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富贵花开清净地，色空参透世间嘅情。贫僧乃慈恩寺中无上法师，今日为父运撤走，请你参军爷爷到上牡丹，定下西天一席，必有金花为记。徒儿们，新贵光临，稍先时候。

不平。中王意气遍江湖。

0: 小胡说，将顺路搬向西迁直上。
1: 哦，车马。
0: 好
1: 哎，施主，西迁一直是今日为父运定下，请新贵人地参军上援牡丹，案头有金花为记，施主请过南迁，方便方便。
0: 哪一个新贵的李参军啊？
1: 是当今卢太尉第五女婿啊。
0: 李参军是何许年龄？因何填一库？
2: 王山脉啊，换我小姐为家为妻，与人不熟，买去偿还差，仅余九万贯。观音三万，黄母三万，如来有三万。
0: 哦，
2: 我怕我家小姐死无痛快，可怜。
0: 哎呀，拉回来，小姑娘，佛门布施乃是善心人应予的千谢，你既家无积聚，面有病容，不欲留回扬名啦。
2: 壮士，黄金散尽，白首难下，才知负心佳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仲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0: 哎呀，
2: 哎
0: 呀，天下负心人何以杀之不尽啊！人间少见的情中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木像珠形，君生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试问伤心啊，谁中得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得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醒！小姑娘啊，谁告是你负心郎？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娘。

0: 夫婿轻薄而切情金石，不不以老夫性子笑大夫。
1: 胆将不防啊！
0: 怎料我见此袍大亏我，便记起思来无忌，何况得出言毫万一定非凡人。今已伤心之事，望尘轻。

0: 必须服小勇吧。你身材在佛坛签写之时，处名正事，何以忽然姓霍，分成名士派一户矣？
1: 此本霍王能，苍苍洁白。

0: 李氏长安他是个红西，相隔三千里，当日怎能相识啊？
1: 所谓人情千里能相会
0: 哦，太尉府与圣业府相隔只不过一条街，太阳何故来相见？

0: 父亲。希望不许负义之人留性命啊！
1: 放手，放手。

0: 怪不得话朱寻连叶落，哪有叶落识朱寻啊？小姑娘啊，难得你尚如此痴情，真令谋竟无可敬。来来来来，我现有黄金一锭，相赠于你，请先回去。今夜供销银烛，待谋再来相逢，为你万作安排呀、啊！
1: 壮士，
0: 好话了。
1: 圣叶方亮原必然是今非昔比咯，一至十六，去后都更易兰兰无花，琵琶住得香，试问堪负难
0: 嘅？区区之数，你且收下。我今晚过访良缘，无非欲写一本纸钗遗恨，虽是黯淡歌台，也可以因情作景嘅。拿住啊！
1: 纸钗遗恨，快把我收咗
0: 去啦！
1: 良缘虽无言冠之声，仍有。

0: 姓大名，好对薄命人永志不忘。
1: 古人有出门赠百万，上马不通名，总之世上无名客，才是天下的有心人啊。云南就神啊。

0: 君如卿千座，下卿请。君如卿，你见否东廊之外有紫色牡丹一朵，国色天香无人欣赏，可怜开向空门如斯落魄，岂可无心思提名呢？
1: 如此下卿请示。
0: 好，小宅人间紫牡丹，玉阶曾代蝶重还，未应而直空门里，嫁得春风进日闲。
1: 哎呀，小宅人间紫牡丹，玉阶曾代蝶重还，未应而直空门里，嫁得春风进日闲。哎呀，听下卿四句新诗，起头时含有小玉未嫁四字，然则三娘卖钗，莫非是太尉如此骗婚之过？不如借和诗为题，探问小玉消息，催讨后会啊！新诗落在仇人耳，暗含情意自分明。句端四字搞人唱，请说落拓根源，好待我陈
0: 那霍家。国家打扫门前说小玉，我叫个小

0: 咁厚的约寒蝉，好似老曾初入地。
1: 失人如心腹，救人如仇敌，相逢咫尺间，反眼不相识，既已不思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

0: 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1: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达，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0: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

0: 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民航

0: 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2: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4: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3: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5: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7: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8: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7: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9: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2: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6: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三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

0: 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0: 在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今天肇庆、清远、韶关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0到32度，粤东市县26到27度，其余市县28到29度。广州市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20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坚持以文塑铝，以铝张文，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5一假期首日，广东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340万人次。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开启，展现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新趋势。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开始，广东2.2万艘渔船安全归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表示，最高领袖健康状况良好，正常履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既是现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释放消费潜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广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激发假日文旅市场活力。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文旅融合多点开花。从中山的实景舞剧到广州的商圈文旅，文旅创新场景不断涌现。本台报道，
2: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首次将舞蹈艺术与户外实景深度融合，打造的沉浸式实景舞剧《玉虚雾》昨晚在中山影视城景区迎来首演。国际知名编舞家《玉虚雾》导演李明正：
3: 中国的美学武侠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我会借由这个实景的空间，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画面上用电影的运镜阐述整个故事。
2: 中山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演艺总监制片人郝宇：
4: 我们秉承的就是戏比天大，希望每一部剧让游客真正看到有设计感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全的一个艺术产品的一个打造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2: 新兴文旅消费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崭新思路。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正佳广场，目前文化和旅游消费占比已经达到了40%。这个假期，广场每日推出数百场演出，巡游人气 IP 也将进驻各大主题场馆，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新鲜的微度假选择。正佳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5: 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25米长的网红的水母打卡区，雨林馆里面会有这么多这些动物们见面会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这些的海洋，对海洋生物的保护，对雨林生态自然的保护的知识。
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打开五一假期出游热点地图，诗和远方实现了更好的连结。逛逛博物馆，买上一份文创商品，看完粤超粤 BA， 顺便体验当地美食，走进景区游玩，穿上民族服装打卡体验，这不仅浸润着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不断提升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软实力和吸引力，实现文化价值与旅游效益的双赢。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秘书长周志宏：
6: 文旅融合呢，是现在国家重点的引导的一个方向，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呢，全省的景区呢和当地的民俗非遗的这个结合，包括现代的游乐演出、演艺、夜间旅游，延长这个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呢，对于景区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增加它的、提升它的综合收益的一个作用。那么特别呢，是对游客的这一种我们说的情绪价值也好、体验感也好，它的提升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效果是很明显的。
1: 今年五一国内游占据主流，其中跨省游成为客流主要方向。客群方面，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多代际家庭是核心主力，推动市场热度攀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旅行社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旅游市场在行程规划上，国内游不请假只用五天假期成为主流出行模式。众信旅游媒介公关经理李梦然表示，今年国内旅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8%，华东华南的出游人次较上一年增长了8到9倍。
8: 分析原因来看，可能也是有一部分的游客考虑到海外机票的费用上涨，或者说国外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影响啊，然后转而回归到了国内的旅游市场中来。
7: 在出行方式上，高铁动车以其准时、便捷与高性价比的优势，成为追求性价比游客的首选。广智旅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跨省游方面，假期首日高铁动车团与飞机团比例达3:2，与去年同期的1:1形成鲜明对比。湖南、贵州、福建、湖北、广西等3小时交通圈内的邻省目的地最受欢迎，陕西、重庆、云南等地也热度不减，带动了景德镇、黄岭、神农架、三峡、兵马俑等一批标志性景点的人气高涨。
9: 今年亲子家庭在参与这个出游方面的话呢，是非常积极的。可以看到，就是在五一的首日是一个出游的高峰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看到，就是包括像一些文化元素比较深度，然后包括一些亲子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团体的话呢，其实比较受到我们亲子客群的一个欢迎。5月3号之后的话，靠后边的拼价出游这些群体的话呢，也会进行第二波的一个集中出发。
7: 省内周边游方面，2到3天的短途行程成为五一出游主流，惠州、深圳、潮汕、中山、东莞等地成为热门目的地。作为今年五一的出游主力，亲子家庭尤其青睐前往周边城市进行休闲消费体验。游客王先生：
10: 跟小孩一起，跟我妻子，东莞、中山、深圳三日游。东莞那边没有怎么去过，就中山去吃一下鸡啊，去深圳的万丈会那边买一下东西，小孩可以开心一下。因为整天工作的话比较忙，就只有这时间陪伴家人。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1.5万人次，同比增长6.4%。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6.1万人次，同比增长6.0%。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4万人次，同比增长

0: 6.8%。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同比增长5.3%。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东交通系统全面进入假期保障模式，高速公路推行三潮汐一管控制度措施，铁路加开千余列列车，优化进站服务，机场口岸增开通道，优化查验模式，各部门紧盯出行关键环节，保障全省交通运行安全、高效、有序。本台报道。
1: 公路方面，为保障群众假期出行顺畅，交通运输部门在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制度做法，即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和限流管控，进一步提升全省重要节假日高速公路整体通行效率。江罗高速路政大队副大队长黎宪峰：
2: 江罗高速，我们5月1号还有5月4号、5月5号，实施那个潮汐隧道的一个管控措施，借用对向的车道来专供给通往广西方向的小型客车来行驶，相当于增加了3条车道让这个小车行驶。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借道通行措施仅针对7座以下小型车辆，大型车辆需按正常路线通行。清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教导员黄建新：
3: 在靠近街道通行的起点，需要提前留意路面标示标牌、反光锥筒等指示，请听从现场交警指引，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违规变道超车、停车、倒车等违法行为。街道结束后，按照现场交警指引，重新返回正常车道行驶。
1: 铁路方面，据国铁广州局统计，五一假期铁路客流最高峰出现在5月1日。为提升客流高峰进站效率，广州南站、广州白云站等车站增派工作人员支援安检、客运等关键岗位，通过增开验证安检通道，优化旅客进站线路设计。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周杰：
4: 等候安检时，可提前取出充电宝、喝物、液体、保温杯等需要人工查验的物品，通过安检以后，配合处置安检员查验，即可无需开包等候，省时又省心。
1: 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118列，其中动车组列车2637列，开行夜间高铁1597列，广东省内重点加开广州、深圳至长沙、湛江、潮汕、上海、武汉间列车，覆盖不同方向旅客的出行需求。民航方面，受探亲出游与广交会客商集中出行叠加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假期5天接送旅客量预计超120万人次。据气象部门研判，五一假期广州将迎来强对流多发天气，可能对航班起降产生一定的影响，旅客需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及航班实时动态，避免误机。白云机场安检员戴慧敏：
5: 也希望各位旅客在出行的时候提前自查一下有没有随身携带违禁物品，也提前准备好充电宝、锂电池还有化妆品一类的，先提前装包，然后放置在包的外侧，咱们可以节约时间。
1: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也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假期日均出入境客流将达到5.5万人次，单日峰值近6万人次。白云边检站执勤11队教导员孙丹军：
6: 根据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及口岸客流走势，我们加强客流预报研判、动态疏导，优化快捷加人工组合查验模式，动态调整各类通道比例，持续提升快捷通道网上前报使用率，确保假期口岸通关安全有序，中外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1: 4月30日下午和5月1日上午，省公安厅连续召开全省视频会议，调度假期安保，尤其是道路交通安保工作，细化部署对全省24个重点路段的一条路全链条治理举措，要求各地市公安机关全力做好五一安保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平安畅顺出行。
0: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昨天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 本次展览首开湾区敦煌展夜场，延长观展时间至20:30，并全球首展研究性复原成果，重现洞窟。

0: 都市风貌，让观众感受千年敦煌魅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以一念为精神内核，以时空轮转为叙事线索，打破传统静态展陈边界，通过五幕剧场化叙事、沉浸式场景与互动艺术装置，串联起敦煌文明跨越千年的初心、虔诚、震撼、坚守与传承。策展人王鹏介绍，展览特别延长开放至晚间8:30，打造敦煌主题夜展，点亮广州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同时配备专业粤语讲解团队，以岭南乡音讲述敦煌传奇，让观展更亲切。
2: 这次有一个重要的展出项，是其他所有敦煌展从来没有展出过的，我们展示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7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把其中的一个洞窟追根溯源的研究式的探索复原了当初的样子，大家可以详细的看到颜色是如何被复原的，雕塑是如何被复原的，失传的结晶工艺和粒粉贴金工艺是如何被复原的。
1: 五一期间，徐悲鸿藏齐白石艺术研究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展出，展览集结了徐悲鸿纪念馆旧藏齐白石珍品约100件，首次在粤港澳大湾区大规模呈现齐白石艺术全脉络的珍贵原作，其中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石墨庙更是首次离京向公众展出。策展团队成员武鹏飞，
3: 我们的所有的作品上面都配有一首诗作品呀，它画中啊它是有诗境的，齐白石老人也是从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细节里边捕捉出来的，它变成了他的一个画面语言，变成了他画面当中的一种幽默感。
1: 中国大陆首个鸟屋选出空间和传奇1914XR超时空体验馆也于5月1日在广州荔湾白鹅潭开放，项目落址于广州滨江天地船台1914A 馆，是建筑设计师威严武在广东的首个作品。广州滨江天地商业负责人饶威介绍，整个选书空间面积约810平方米，陈列约2.5万册书籍，临靠一线江景，是一个能够同时满足阅读、休憩、激发灵感与深度社交需求的复合式文化平台。
4: 然后上面呢，我们有一个传奇1914XR超时空体验馆，这个馆呢，大概是一个25到30分钟的科技交互体验的一个空间去展示。这个项目从1914年造船厂建厂，到后面它成为中国工业的一个先锋的一个代表，做了很多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船只。
5: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0: 昨天，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正式开展。本期展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21个展区。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本台报道，
6: 在第3期纺织展区，一家企业研发推出的春日绽放菠萝纤维床品，凭借出色的生态设计与创新技术，荣获2025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金奖。该产品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绿色消费品，是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循环经济与双碳战略的具体实践，为家纺行业探索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家纺公司总经理屈伟华，
7: 我们这一款产品呢，就是用废料重新利用，把它的菠萝叶然后和莱塞尔纤维去混纺，达到一个重新利用的效果。我们湛江2000多吨的一个菠萝叶的一个废物，但我们把这一块可以全部都利用掉，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6: 本届广交会也首次设立了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前沿纺织科技产品，体现中国纺织产业向高附加值、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的趋势。宝盛纺织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杨文平，
8: 这次单独设立这种功能性的这种展区呢，它在这个当中呢，国外的一些客户来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对它自己需要的功能产品。
6: 在广交会上，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始终，各大展区的绿色低碳实践共同勾勒出中国制造从材料革新到工艺重塑的清晰路径。京时代企业有限责任

0: 公司负责人张大鹏。
1: 中国是铅笔制造大国，大约超过60%的铅笔呢都是由中国生产的，所以说每年呢在原有基础上是会消耗大量的木材呀，相应的包括我们的石墨呀这些材料，那我们也是逐渐的去想一些环保的办法来做到我们材料的节省，同时呢循环可利用。
0: 据悉第三期参展企业超1.2万家，采购商们纷纷为中国创造点赞，本届广交会正成为共享绿色商机、共促美好生活的重要平台。境外采购商，
2: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的展览会之一，所以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每年我都会来看一下中国制造又推出哪些创新的产品。绿色广交会确实一年比一年突出，未来我们计划和更多中国品牌在绿色智能产品上展开合作。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后，全国首票进口货物在深圳通关。本台报道，
0: 昨天0点刚过，在深圳湾口岸，短短几秒不到，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后的首票进口货物就已经被快速验放，顺利进境。这票货物是24吨产自南非的新鲜苹果，当天就能被分销至深圳各大商超及果蔬批发市场。全面零关税举措实施后，品质本就优良的南非苹果价格优势也显著提升，同时惠及中非两地百姓。深圳市建成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胜聪，
5: 平均每柜可减少关税成本约2万多元，预计一年可以节省成本1000万左右。
0: 据介绍，深圳海关4月份就已经开始主动摸排关区来自非洲的进口企业及商品清单，面向企业介绍享惠条件、申报流程，帮助企业准确把握享惠要点，还实施一企一档靶向辅导，指导企业备齐物流单证，提升申报质效。深圳湾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夏颖丽，
6: 针对本次南非水果进口，海关提前预审进口单证，专人全程跟进，保障货物高效快速通关。
0: 据了解，2024年12月1日起，中国已经对全球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给予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而昨天起正式实施的零关税举措又覆盖所有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记者陈壮。
2: 这一重大单边开放举措在中非建交70周年之际落地，既是深化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如今广东在饮吐蛋汤，这份对开放使命的极致响应，正是第一外贸大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底气所在。
4: 恰逢五一假期首日，广州多所中学迎来校园开放日活动，学校老师现场解读中考招生计划，其中扩招成为核心主线，同时公布班型优化、师资保障等配套举措，为广大考生搭建了近距离了解名校的桥梁。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广州市直信中学天河校区和直信路校区同步敞开校门，校园内人气爆棚，暖意融融。开放日现场举行了社团展演、科技展示、名师答疑等丰富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学校五育融合的育人成果。名师答疑区里，各学科骨干教师现场为学生和家长解答中考、备考、志愿填报、校园生活等疑问，耐心细致的讲解获得一致好评。广州市直信中学高二学生校园开放日志愿者朱冠希，
7: 一个是老师其实比较倾向于去引导学生去激发那种学习的乐趣，如果你学习心理状态不对的话，就是班主任会关心你。我们数学老师有一句常话，就是说不要指望我给你答案，你要自己去寻找答案，就是我觉得这种风格在直信里是统一体现的。
0: 不少初三学生和家长表示，直信中学的百年底蕴

0: 扩招政策及丰富的特色课程让他们充满向往，已经将职信作为自己的首选报考目标。初三学生家长：
1: 硬件投入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实验的器材各方面，包括空间的这个配置都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这个硬件条件在全市也算这种名列前茅。
0: 作为广州市基础教育的标杆学校，职信中学此次开放日重点聚焦招生扩招政策，全面展示学校办学实力，回应社会各界对优质学位的迫切需求。广州市职信中学党委书记陈民：
1: 职信路校区呢是招562个孩子，天涯校区是招790个孩子，二沙岛校区是招210个孩子，总体的规模我们都扩大了。今年我们估计我们可能会录到接近10000这样的一个排位在里面。今年因为我们已被评为了广东省的科学特色高中，所以根据政策的我们的自主招生的比例由去年的10%变到今年的20%。天河校区的自主招生的104个，职信路校区有96个。
0: 昨天广东实验中学白云校区和荔湾校区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初三学生及家长慕名前来。广州市五中东小学校初三学生：
2: 当时这里的硬件环境、建筑风格和一个老师的一个热情程度和同学们的一个活力，都使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我认为这才是我理想学校应有的样子。
0: 广州市番禺区金海岸实验学校初三学生：
3: 对啊，我派自己搭一个半小时地铁过来。成绩的话，其实属于那种垫垫脚，应该还是可以够得着的，所以我就比较期待。然后他给的那种教育资源和那种平台就会更大一点。
0: 校园内科技展示、社团展演等活动同步开展，机器人互动、机器狗表演以及交响乐团、民乐团的精彩演出，全面展现了省时五育融合的育人成果。广东实验中学白云校区高二学生校园开放日志愿者：
4: 那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学校，就是我们学校它不仅有非常多丰富的社团，然后呢学生组织也比较完善，那么在我们学校呢可以有非常多大型的学生活动。
0: 关于招生计划，校方介绍，省时今年两个校区共扩招100人，第一批自主招生总人数共增加21人。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言：
1: 白云校区呢招生是525人，比去年多50人。其中进来以后呢，我们有四个是南山班，有两个格子班，其他是平行班。荔湾校区呢一共招收720人，其中呢有6个是南山班，6个南山班当中包含2个奥林匹克竞赛的理科实验班，另外还有4个格子班。
5: 昨天12时，南海海域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全省2.2万艘渔船集中返港。与此同时，五一假期水上出行客流持续攀升，琼州海峡、珠江口等水域客运船舶、商船与归港渔船形成海上双向车流，重点航路高度叠加。记者从广东海事局获悉，截至当天11时，最后一批渔船已安全抵达渔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1号开赛，中国队首日包揽5金。在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陈芋汐搭档卢维以366.12分收获冠军，这也是两人在本年度首次以搭档形式亮相大赛。在女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冠，王宗源搭档郑九元获得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男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赵仁杰、杨志豪为中国队获得冠军。混合团体比赛中，由刘成赞、林珊、卢维、白玉明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国际简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

0: 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4月30日曾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日发布消息说，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目前身体状况完全良好，正常参与决策与管理工作。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说，有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负面传闻系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4月30日发布消息说，俄联盟5号中型运载火箭当天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发射，这是该新型火箭在飞行设计试验框架内进行的首次发射。
1: 广东广播新闻，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从严抓安全，精心优服务，让广大群众舒心出游，平安过节；肇庆举行五四主题团日活动，激励青年积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发布，以艺术激活乡村美丽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4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高速监控中心、河道低围、乡镇水质净化中心、农业项目现场开展五一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各项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五一假期临近，为做好高速公路重点路段保畅疏导工作，我市聚焦易堵节点，实行易堵点易方案，精准拆解。张爱军首先来到粤肇公司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听取节假日高速公路精细化治理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莲塘围位于高腰莲塘镇，低线沿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随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涨治巡河活动，查看堤围加固维护以及防汛备汛情况。张爱军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抓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抓好河道清淤、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张爱军还来到咸港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测， 全方位推进控援结

0: 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铜百千万工程与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膏药风物、膏药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坚，以实干业绩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一要做深做实学习教育，二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发展大局，三要实事求是，奋勇争先，四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要抓实当前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坚持以大项目稳住投资需求，推动家居、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形成集聚效应，积极培育与社会民生、公共领域紧密相关产业，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十五五”打下良好基础。期间，徐小雄还来到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肇庆市应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能建德庆绿色建材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周密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发展底线。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讯员赵福轩报道。4月29日，肇庆市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在肇庆学院举行，市领导吴定、潘瑞波、于小军参加活动。活动为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及优秀共青团干部颁奖，树立青年榜样，凝聚奋进力量。近千名团员青年与师生代表一同重温入团誓词，并沉浸式上了一堂思政课。据悉，此次灯塔学习会以青春向党担使命、笃行实干启新城为主题，开展七堂精品主题团课，通过学习与文艺展演穿插的形式进行。肇庆中学学生梁佳宇：
2: 学校里呢，我会带头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然后争当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在学校外，我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我们青年的朝气和活力变成推动肇庆发展的力量。
0: 作为肇庆市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灯塔学习会为载体，搭建起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交流的平台，激励全市青年以奋斗姿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市青联委员、三级咖啡创始人石雅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肇庆正式发布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推动乡村风貌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度蜕变，通过艺术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搭建起美丽资源向美学经济转化的桥梁。乡村美学工坊是我市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的平台载体，以艺术家团队长周期、高互动、市场化介入乡村建设为突出特征。河南云上旅游董事长、端州云上龙溪项目负责人彭志华：
2: 我们跟村民啊、村集体合作的方式，你就拿到土地，拿到了土地上的这一些，我们可以用于乡村旅游啊、乡村业态啊、乡村美学建设的。我们一个做法是，我们要就地用当地的材料，既省到了材料的费用，还有当地的美的感觉。
0: 浙江香立方集团运营总监、丰开一村千树项目负责人楚昭群：
3: 我们当时是以整体的我们整个丰开县月桂五乡人的一个点位来做的，然后我们核心里面是通过千树，然后到千蜜，然后到千品，最后到千学，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整体形成的是生态美学，然后加上乡村产业产值，然后再到老百姓征收，这样一个闭环。
0: 经过三年的建设，目前肇庆已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布局点，60多个运营项目，涵盖旧粮仓活化、矿坑潜水、低空飞行、乡村咖啡等多元业态，以品牌为纽带，形成策源地、扩散网、生态圈的梯次美学体系，推动乡村风貌整体提升。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城乡研究科科长吴湘：
3: 就按照新的标准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乡村美学工坊，目前是20位艺术家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美学扩散、美学启蒙和美学实践，通过这个美学工坊就能够影响整个区域它整体的风貌的提升，所以大家到了周末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
0: 未来肇庆将继续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建设，吸引更多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把肇庆打造成为设计师的舞台、建筑师的天堂，带动更多美丽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0: 30日下午，由端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联合主办，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驾享道端州汽车新盛宴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牌坊广场拉开帷幕，以一站式购车体验与多重惠民福利点燃五一假期汽车消费热潮。据了解，此次车展汇聚60余个主流品牌的上百款热门新车，现场设置整车展区、汽车美容、金融服务、城市主理人专区4大功能板块，让市民看车、选车、车贷金融、美容养护一站式搞定。活动期间还举行文艺汇演、亲子互动、休闲轻食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赏车、购车、游玩一体化场景。此外，针对市民购车资金规划问题，购车金融服务区由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分行独家提供购车金融方案、购车补贴、税费咨询、保险办理等便捷服务，专人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市民购车更省心、更划算。肇庆美伦汽车集团总裁陈继坤：
5: 规模更加大了，然后品牌更加全了，为我们汽车流通行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展示的舞台，然后希望在五一期间能更多消费者去接触到并成交到。
0: 东风日产肇庆锦丽全功能中心销售总监陈赤星：
6: 都是我们近期新上市的一些车型，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结合我们电端厂家的一些权益置换的一个置换金，再叠加我们政府的一些省补以及国补叠加起来优惠综合有30000。
0: 市民：
7: 基本上什么品牌都有，就是各品牌都有，觉得挺好的。
0: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以打造高品质汽车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为核心目标。

0: 标，以展会聚人气，以优惠促成交，将进一步有效拉动汽车大宗消费，带动商圈、餐饮、文旅联动升温，为五一假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五一假期，肇庆市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多家影院推出五一档观影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等多部影片，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的受众需求。自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市9个县市区26家影院积极参与，以票根互享、双向折扣为核心联动优惠，构建起看完电影去消费、消费之后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五一假期肇庆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体感舒适。假期中段，肇庆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步稳定，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4日转为阴天到多云，5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3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一、二、三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 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 ,1071 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1: 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五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